0: 一定会帮我回答你的。你说的我不会为阿的图转天啊，这些事情是不会阿的反击的机会。你好，你要听了我的声音很有力量。
1: Thank you.